0: 看封神，品淮扬，五好醉蟹正当先。小厨娘第九届醉蟹季掀起金秋，甄选固城湖黄金产区活蟹，以陈年花雕慢卤熟醉，黄满高肥，酒香四溢。淮扬菜非遗传承人周小燕力荐，九年匠心坚守，累计热销超百万只。这个秋天赴一场舌尖上的淮扬蟹宴。
1: 跨境姐商城的薇诺娜面膜开放一片试用啦！现在下单薇诺娜水润面膜20片89元，囤货装40片价格再降10元，40片只要168元。您收到货先试用一片，如果不喜欢整单直接退，这就是好产品的底气。赶紧微信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公众号，回复面膜添加福利官微信领券抢购。薇诺娜主打的就是敏感肌可使用，哪怕你晒后做修复用它也可以，每次敷个15到20分钟，取下后皮肤状态立马稳定，水润透亮，摸起来软软嫩嫩，后续上妆也不会卡粉。今天价格20片只要89元，如果囤40片价格再降10元，40片只要168元。

一路平安，平安靠的是你我的坚守。作为开车人，请谨记，不要酒后驾驶，不要疲劳驾驶，更不要开车分心。出发前请务必仔细检查车辆，行驶过程中车上的所有人员都要系好安全带。一旦遇到交通事故，不要惊慌，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确保自己和家人的安全。作为交警，我们假期不缺席，一路常相伴，始终在路上护您平安。江苏省公安厅交管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您，平安假期，你我同行。

那如果这个时候呢还充得太满，电池就更容易发热，反而呢会影响寿命。那锂电池的充电寿命呢并不是按照充电次数来算的，最好的做法呢就是叫浅充浅放啊，这样呢并不会对电池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实际上呢多地的高速公路服务区都拿出了类似的举措哈。而且在车流高峰期的时候呢，服务区的很多工作人员包括国家电网现场疏导人员也会主动的引导车主充电到 70% 到 80% 左右，就及时离场，避免长时间的叫满充站位造成车流积压啊。通过规范啊科学的引导充电行为

这是2026年的10月7号星期三啊，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在上午的9点08分问候正在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 FM101.1 和 FM99.7 精灵之声的每一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憨憨。从早上的8点到中午的12点陪伴各位啊。您看随着气温的下降呢，空气当中已经有淡淡的桂花香了。国庆假期呢也要收尾了啊，今天呢依旧是天气晴好，早晨的气温呢比较低，全省各个城市的最低温度呢11到14度，明后两天大部分地区的最低温度。

国庆假期呢即将落幕，万千灯火呢同时往回赶啊，奔赴各自的生活和岗位。那车流呢还在向前挪，导航上的红色你会发现哦，越来越深啊。预计到达时间晚间的23:40，比原计划呢晚了4个多小时。这就是昨天晚上10月6号的高速公路上的一幕。抬眼望去啊，一望无际的红色尾灯铺成了一条延绵几十公里的灯河。有网友呢拍了一段视频说，从后视镜看过去好像整个中国都在往回赶。当然也有人后知后觉地补了一句说，下次回来那就是2027年了。我们先来了解一组数字啊，那根据交通运输部的预计呢，就是国庆假期第六天全社会跨区人员流动量呢就已经超过了3亿人次。当天呢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量达到了2210万人次，计划加开了旅客列车有2199列。公路方面，返程车流呢高度的集中，全国高速公路呢有44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广东、湖南、安徽等省份。假期后半段呢，高速公路的日均车流量呢维持在6200万到6400万辆。节前分散出发，节后呢集中归来，绝大多数人选择了同一天同一个时段往回赶，于是呢所有的主干线几乎同时被填满。所以高速变成了停车场，当然不是新闻，堵得一眼望不到头才是今年返程最标志性的画面。当然塞满后备箱的是行李箱、土特产，包括父母硬塞进来家的味道。其实堵车这件事啊，被我们忽略了太久，它不只是一场交通的压力，更是一场盛大的准时的集体性的奔赴。红色的尾灯连成的长龙当中，每盏灯的后面都坐着一家人，后座呢有睡着的孩子，有装着家乡特产的行李箱，有后备箱里塞得满满的父母硬塞进来的属于家的味道。有人从乡下返程，车灯照着后排的土特产，有人呢从景区返程，后备箱里是带给同事的伴手礼。当然也有人第一次开车回老家，跟着导航，也在心里跟着前面的车流一步一步的往回赶。每一个方向都不同，但每一个终点都叫生活。今年的返程高速呢似乎比往年多了几分从容，有的人呢放下了焦虑，打开了车窗，吹着初秋的风，一家人聊着假期里没说够的话。当然也有的人把车里的零食水果呢分给了

0: 假期可以选择出发，也可以选择闲暇，预定好对心仪方向的憧憬，做想做的事，陪想陪的人。城市里的每个角落都散发着幸福和甜蜜。嗯，这就
1: 封锁啊！他们其实当时在网络上是不是搜到了南京的这个德基，然后说是每一个检疫所都是完全不同的，而且一个好像比一个贵啊，所以他们打卡了。
2: 然后当时我也是攻略，也是大概做了一做，然后我就去了以后。
1: 啊、身为南京人，你也从来没去过是吧？
2: 对啊，因为。
1: 你跟我一样嘞，就是我也是南京人，我从来也没在去过。
2: 我有一次想去上厕所，但是我发现人太多了，我就是不太方便，然后就走了。
1: 对，你会发现在那边好像拍摄的朋友特别多，自媒体的朋友也很多。
2: 非常实际的看到了这么多的人，
1: 就是像你可能日常生活当中还是比较爱的，就没有那么的外向，没有那么的意，对吧？
2: 那么多人的场合有点心慌慌。
1: 哎、那这次这个家里面亲戚，后来你大家打卡了一下南京。这个南京的宇宙中心哦，新街口，然后特意到德基里面看那么多解忧所，怎么样？亲戚是不是竖起大拇指说南京还蛮白的？
2: 对对，然后他们每一层厕所都去了，
1: 可以，
2: 我都热死了。然后他们每一层从二楼一直到七楼，
1: 哦、
2: 每一层都去，
1: 一个一个去打卡，
2: 每一个都拍照了。对，
1: 哎呦，这个也是成了一个南京旅游新意境啊、哦。
2: 嗯，我说怎么五楼那层厕所还有人在里面弹钢琴？
1: 哦，现在这个。就如此高大上了是吧？这厕所里面还有一架钢琴，然后还特别安排了个钢琴师是吗？
2: 是。
1: 哎呦，这个蛮特别，嗯。
2: 啊，这个是每一层都是非常有这个感觉的。
1: 好。
2: 然后后来我一直不知道七楼有厕所嘛，然后我就上了这个七楼，发现七楼是那个书香门第的厕所，也是蛮漂亮的那种。
1: 就是本来没得什么文化的，然后进去一下出来，一下子就满腹经纶了，是不是这个意思？
2: 马上写那个想写书法了。
1: 哎，我就特别想问一下潘丽江老师啊，你的意思就是说来到南京也算是一个新鲜的这个文旅资源了，就到德基里面打卡一下厕所，当然也成为一个很不一样的，就是刷新你朋友圈的一个方式，是吧？
2: 是，而且就是可以看很长时间。
1: 哦，就是因为一层一层走嘛。
2: 一层一层走的话，最起码要走个，也要看个一两个小时吧。嗯、
1: 那你们在想在德基里面找到什么逛逛呢？然后还有其他的商品啊什么的。
2: 本来想那个、嗯，我们想喝一杯咖啡之类的，对吧？
1: 嗯嗯、
2: 然后发现前面要等50杯，我就走了。
1: 哎，你觉得这个
2: 好多人
1: 有没有觉得德基的这个运作就是蛮？

0: 点快道，因为他那个地铁毕竟跟那个公园大门还有一点距离，稍微点点小跑，你走进去，好像是7点钟之前进去吧，也是免门票的，也是不要钱的。
1: 网上查一下，应该也是差不多时间，就是可以免门票。
0: 所以，
1: 但省不少钱哦，一下子要是都去的话，省不少钱。
0: 哎，就南京就是一个这么好的城市，对吧？人家都经常形容叫南京大萝卜，但事实上就是这样子。好多景点跟大家讲啊，就是他要钱的那个收门票的，你只要早点去，也都是不要门票的。然后大量的景区景点在南京都是不要钱的，所以各位可以随时来。
1: 昨天我们还去了玄武湖嘛，我们现在发现玄武湖也变成了一个热门的游客必来的一个景点。就是玄武湖，你知道现在就是也是人山人海了。昨天那个鸭子船哦，全是密密麻麻，全是鸭子船。
0: 对，每一次是过大节的时候，我在紫金山上面有的时候会爬山上去，然后看到整个那个湖里面，哇，星星点点，星星点点，就一看全是鸭子船，全都满了。我跟你讲，
1: 对。
0: 不得了，那个鸭子船我估计可能开也不太好开，容易在里面发生堵塞。
1: 可能他们就是飘一飘，享受一下这湖面吹来的风感觉那种。
0: 所以佩妮酱我觉得他是特别聪明的一个人，就是这次国庆你就没有特意在开车然后上高速到其他城市去人挤人了，就留在南京本地，然后好好接待一下远方来的这个亲戚朋友，给他们也好好的感受一下这个六朝古都十朝都会南京的这个文旅魅力，然后朋友们不光吃的很开心，然后玩的也很高兴啊。
1: 对，非常感受非常好。
0: 好，那我现在问问佩妮酱，就是现在如果朋友们想关注你的这个账号，我们是不是全网里面只要搜索那个南京
1: 好吃鬼，
0: 好吃鬼啊，就是喜欢吃的一个人啊，就是南京话
1: 对
0: 喜欢吃的讲好吃，你看你这个人好吃鬼啊，就这样的，叫南京，就是蓝色的那个蓝天的蓝鲸，南京鱼啊，南京鱼叫
1: 南
0: 京好吃鬼，对吧？
1: 对，
0: 然后在全网就能搜到你了，你会时不时的给大家来上传到在南京发现的一些美好的生活点滴。
1: 对，
0: 太好了，那我们也谢谢您今天走进我们的节目，跟大家一起分享了一下你的这个国庆假期，包括吃到的一些美味。我们也祝福佩妮老师节日快乐。
1: 谢谢哈老师，谢谢，
0: 好，再见，
1: 节日快乐，拜拜。

0: 接下单喽。这一款粉呢，用料是非常扎实的，全部都是产地直供的优质食材，不是碎料，不是陈酿，而是配方特别干净，不添加任何蔗糖，也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就是纯粹的五谷原味，淡淡的自然清甜，喝着不腻，不齁，不反酸。怕糖的朋友，正在控制体重的朋友，天天喝，长期喝都没有负担。而且粉质做得特别细，温水一冲就化开，不结块，不噎人。忙起来的时候随手冲一碗，比吃泡面、啃饼干健康太多。平时我们自己单独买核桃、买山药、黑桑葚，随便一样都要几十块钱一斤，还得自己搭配、自己处理。现在29.9元，11种食材全部给你配好、磨好，一桶30碗，一碗不到1块钱。现在随便一瓶饮料都要3-4块，一杯奶茶10-20块。咱们这一碗实实在在的五谷营养，连1块钱都不到，划算不划算？你心里肯定有数。咱们再说一遍这个价格：原价79.9元一桶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活动价只要29.9元，一桶冲30碗，一碗不到1块钱。很多听友一听这力度，都是直接囤10桶、20桶，放在家里，放在车上，早上来不及做早。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
2: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的声音，城
1: 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2: 声音在进化。
1: 从听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2: 不止于听。
3: 畅行佳节，平安相伴。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南通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支队长滕静。江海风光好，出行守规矩。南通交警提醒您，高速行车禁止压线并道，错过出口不要急刹，倒车掉头。连续开车4小时，一定要到服务区休息。如果路上发生事故，请牢记车靠边，人撤离，说报警。文明自驾，安心畅游江海之城。
1: 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大家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凌云。此刻缓行路段集中在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晋江江阴附近，苏通大桥往苏州方向竹航路段，G2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淮安高邮苏南朔放机场至东桥枢纽之间，G25沈海高速往苏州方向连云港北至连云港西太仓北枢纽海安新桥附近，G1515延晋高速往晋江方向泰兴岱南路段，G1516延洛高速往盐城方向泗阳路段，G25长深高速往浙江方向贵庄枢纽新昌枢纽丁山附近，G2513淮徐高速往淮安方向宁东枢纽宿迁西附近，G4221沪武高速往上海方向茅山路段，235富力高速往溧阳方向玉溪枢纽丹阳新区枢纽附近，S39江宜高速往宜兴方向罗溪枢纽附近，S49新阳高速往扬州方向盱眙双沟蜀冈枢纽附近，S58沪长高速往上海方向华庄至

0: 是非常市区科巷这条线。
1: 那就在我们广播电台的这个附近啊，你要重点的给大家推荐一下，这也是现在外地小伙伴啊经常会带着那个行李箱来打卡的一个地方。嗯，
0: 是的，是的，除了大家比较知道的科巷美食街啊，包括小潘记啊、粉丝啊这样子的之外，我其实挺推荐这附近的一个西白菜园街区的。它这个街区是一个老的街区改造，然后变成一个新的文化创意然后美食的乐园。
1: 嗯，
0: 这个里面也有一家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玻璃罩子一样的一个咖啡店哦，它就是叫 Again 咖啡，咖啡很好喝，主理人很帅，然后房子也很漂亮，然后也很适合打卡，就是很完美。
1: 所以你的意思就大家来了一定要到这个 Again 这个咖啡店里面去坐一坐，会给你与众不同的感觉，就是喝咖啡是小事了，反而去看是可能是一件很重要的体验，对吗？
0: 是的，是的，是的。而且它的附近包括皮鹿寺，这也是大家南京鸡鸣寺可能大家都已经完全几乎都知道了，但是皮鹿寺其实我们本地二的鸭子呀，然后还有吊龙牛肉面，五福街的吊龙牛肉面也非常值得吃，是我会专门打车去吃的一个吊龙牛肉面。
1: 哦，这么好，
0: 非常好，
1: 这个要重点给大家推荐。然后附近呢还有一个就是极具个性的啊，汪家馄饨，这个他们家其中的一个儿子对吧，那个老板是墨西干头，
0: 对，
1: 很特别，你感觉那个老板他这样是下馄饨的吗？既然你都难以想象，但是人家瞬间啊，他那个两个手就是双臂能一下子抱多少个碗啊，这也是练了几十年的功力了。嗯，
0: 他那个已经完全像是杂技一样的表演的样子，
1: 是
0: 非常有特别。
1: 汪家馄饨啊，也在附近，大家可以走走。然后那个附近呢，还有一个公园，也是比较小众的，就是叫胡家。

0: 满高肥，酒香四溢。淮扬菜非遗传承人周小燕力荐九年匠心坚守，累计热销超百万只。这个秋天赴一场舌尖上的淮扬蟹宴。
1: 水网纵横的淮安，有种灵动的食材，软兜成鱼。不知是谁

那的旅客朋友及时关注车站公告或者铁路12306网站信息，提前安排行程。建议呢，乘车的时候当天要适当的提前出门，进出站的旅客尽量提前备好有效证件，听从工作人员引导，有序的进出车站。许多城市呢是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火车站，出行前呢务必看清你的票面信息标注的乘车站点，千万不要因跑错车站而耽误了自己的行程。

0: 六朝古都，金陵大地，积淀着深厚的历史文脉与丰富的人文遗存。双节来临，南京文旅携手江苏交通广播网推出跟着导游读南京，跟着导游读南京，让我们在出行路上一起读懂金陵，读懂金陵。
1: 跟着导游读南京啊，南京云锦呢位列中国三大名景之首，素有寸景寸金的美誉，也是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中的瑰宝。南京的云
2: 段位与普通的织机不同，云锦的纬线呢不贯穿整个浮面，而是根据图案的需要，在局部区域呢进行弯花盘织，从而实现了竹花异色的绝妙效果。云锦的用料也是非常的奢华，用蚕丝、金线、银线、孔雀羽毛为主。孔雀羽线是将孔雀的翠羽一根根捻入丝线中，织出的织物在不同的光线下会呈现出变幻的七彩光泽，这是现代机器啊无法完全复制的。那云锦不仅是历史的记忆，更是活态的传承。1957年3月，江苏省政府正式批准成立了南京市云锦研究所，亟待传承人们搜集整理纹样画稿，培训意图抢救濒临失传的工艺绝技，使云锦呢得到了重生。如今的云锦不仅作为国礼走向世界，更与现代设计相融合，焕发出新的时代光彩。大家有时间呢可以走进我们江苏的云锦博物馆啊，去了解一下我们南京的云锦制作过程。主持人，谢谢，我这边讲解结束了。
1: 谢谢佳丽。我在想啊，今天下午的时候，可能有些朋友如果有时间的话，真的可以来到南京江东门附近的云锦博物馆里，好好的来跟寸锦寸金的云锦来自亲密的接触。好，谢谢佳丽给大家做的这个向导了。好了，我们今天国庆上午版的特别节目呢也就要画上一个句号了。再次感谢所有好朋友的这个关注和收听啊。那么大家可以继续的来了解电台直播，包括回听往期节目，你可以选择大蓝鲸的 APP 啊。最后呢想给大家带来一个提醒啊，就是国庆假期呢也接近尾声了，我们江苏多地的地铁呢启动了叫返程护航的模式，也为晚归的乘客留出了更加从容的返航时间。那么南京地铁的1235号的末班车呢是延长到了次日的0点，那么从两端站对发。那么针对深夜抵达南京南站的旅客啊，就今天10月7号1和3号线在南京南站的末班车的最晚呢延长到了次日的1点，那么延时期间呢行车间隔大概是10分钟到15分钟啊，就是方便大家就是坐了
3: 踏进婚姻的殿堂。新娘
4: 水上婚礼是我们祖辈流传下来的仪式，希望用这种特别的方式留住传统之美啊，也留住我们最
5: 迎亲接福。
3: 洪泽湖渔家婚嫁礼俗非遗传承人石有营，
6: 这个结婚上床分左右，不能走左门，走右门，右门属于下属，下手进门呢往左去呢就步步高升的意思。
5: 迪拜湖光日夜长，风调雨顺鱼满仓，二拜高堂，
3: 新人依次拜天地拜高堂，夫妻对拜，以大湖为证，定下一生一世的名分，
5: 同舟共度好时光。良辰结良缘，美酒敬同心，
3: 饮下合卺酒，

0: 你的豪华纯电 SUV。
1: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2: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3: 8月16日起，竞彩五大联赛激情回归，西甲、英超、法甲、意甲、德甲陆续开售。理性购彩，请到体彩实体店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4: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
6: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的声音，城
7: 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6: 声音在进化。
7: 从你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不止于听。

0: 上海方向高邮界首朔放枢纽到东桥枢纽之间，较沈海高速往上海方向的射阳以及白浦路段，较15延庆高速往晋江方向的岱南以及广陵枢纽附近，较16沿洛高速往盐城方向的泗阳路段，较5长深高速往浙江方向的新昌枢纽附近，继3215高速往上海方向的茅山葛虎附近， S35富力高速往溧阳方向的大四服务区附近， S39江宜高速往宜兴方向的小黄山服务区以及罗溪枢纽附近， S49信阳高速往扬州方向的盱眙以及曙光枢纽附近， S58沪长高速往上海方向的华庄和石湖沪东附近。目前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现场是车的缓行，请经过的车友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所出信息就是这些，祝你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十一是温暖的，
2: 假期来临，亲友团聚。
1: 十一是幸福的，
2: 蟹肥橘黄，桂花飘香。
1: 十一是绿色的，
2: 神清水秀，免费同行。
1: 十一是贴心的，
2: 明星 DJ 相伴，交警路况连线。
1: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七天长假共度国庆，
2: 共度国庆。

0: 7座以下的客车，高速公路免费时间到晚上的24点结束。临近免费放行时间还未抵达目的地的车友可以选择就近的收费站驶离高速公路，避免因赶时间超速引起安全交通事故。目前审出信息就是这些，祝你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杨林。 首先来看到过江通道的通行情况，张店枢纽往大胜关长江大桥方向有大约6公里的缓行路段，南京绕城高速往栖霞山长江大桥方向，南京大学仙林校区附近存在约1公里的缓行，沪蓉高速马群枢纽由北向南以及东环服务区附近，还有高桥门枢纽由南向北通行压力都相对比较突出，内环南线由西向东经赛虹桥立交车流量较大。 请经过以上路段的车友注意保持车距，小心谨慎驾驶。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3: 国庆假期，可以选择出发，也可以选择闲暇。

0: 通广播网，不止于听，不止于听。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幽皇冠名播出。沙洲幽皇，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皇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皇，品健康人生。
1: 畅行佳节，平安相伴。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宿迁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支队长黄勇。畅游水运宿迁，安全牢记心间。宿迁交警提醒您，骑行出行请戴好安全头盔，做到不闯红灯，不横穿马路，不逆向行驶，杜绝酒驾醉驾，不违法超员和私自改装车辆。夜间出行请合理使用车灯，平安是回家最近的路。祝您和家人旅途愉快。
0: 十一是温暖的，
1: 假期来临，亲友团聚。
0: 十一是幸福的，
1: 蟹肥菊黄，桂花飘香。
0: 十一是绿色的，
1: 神清水秀，免费同行。
0: 十一是贴心的，
1: 明星 DJ 相伴，交警路况连线。
0: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FM 99.7，金陵之声。七天长假，共度国庆。
1: 共度国庆。
3: 假期出行高峰，安全风险加大，请提前了解路况、车况、天气状况。驾乘人员都要系好安全带，长途驾驶应合理安排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超速行驶、强超强会。如果不慎在高速上发生事故或车辆出现故障，一定要牢记九字诀：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

0: 接下来时间呢，到了5:03的时候，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看看高速的相关的路况的情况，还有咱们南京和南京周边的路况的相关的情况。首先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
1: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大家好，我是您的省一出行助理凌云。目前受到大流量影响，有收费站关闭的情况。G25沈海高速关闭新桥双向入口， G1515延庆高速关闭泰兴双向入口， G1516延洛高速关闭灵桥思阳东双向入口， S21延社高速关闭黄沙港主线往延城方向的入口， S28启阳高速关闭江都北双向入口， S19新阳高速关闭管中双向入口，陈吉和刘吉往扬州方向的入口。另外需要提醒大家，今天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七座含七座以下客车高速公路免费通行到今晚24点结束。临近免费放行结束时间还未抵达目的地的车友，可选择就近收费站驶离高速，享受一部分优惠，避免因赶时间引起交通事故。一定要保持好车距车速，注意行车安全。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执法人员高秀瑞。假日期间，南京各高速路口、火车站、景区周边车流客流密集，请您提前规划错峰出行。我们将在古都南京的交通枢纽、热门景区、重点商圈加强巡查，严查非法营运等行为，守护您的出行安全。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您，旅途中您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请保留证据并拨打交通服务监督热线12328，祝您旅途平安。

0: 家出入平安，已经说了。其实呢，今天回来之后，你现在出门的话，时间是来得及的。
1: 对，刚才我们高速的警官也介绍到了，现在车流量已经趋于稳定了，不会再有新的高峰点出现了。
0: 对，所以就大家在路上的时候呢，平平安安到家是最重要的事情。

疲劳状态下，驾驶人注意力、判断力和反应能力也会随之下降，极易发生交通事故。避免疲劳驾驶，要注意在出发前保证充足睡眠，随车准备一些提神醒脑的饮料或物品，合理安排行车时间。在高速公路上按逢三进一原则及时到服务区休息。长途驾驶时，尽量有两个以上具有驾驶资格的人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南京交通运营管理集团总值班室主任丁雨晴。假日期间，过江通道车流将显著增加，因为过江隧道空间封闭，光线变化明显，需要您格外注意。进入隧道前请减速开灯，行驶时请保持安全车距，控制车速，避免因环境单一而放松警惕。如遇拥堵，也请耐心排队。
1: 即五阶速率更快，时延更低，
2: 人山人海不掉线，出游打卡晒照发圈分享，快人一步，
3: 好网好宽带，当然选电信，
4: 中国电信。
5: 油好车才好，好油加爱跑。中国石化爱跑98号汽油优选高于国标的基础油，搭载中国石化自主研发添加剂，征服环塔极限赛道的冠军油，守护您日常座驾，一箱爱跑一路领跑。
6: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7: 8月16日起，竞彩五大联赛激情回归，西甲、英超、法甲、意甲、德甲陆续开售。理性购彩，请到体彩实体店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6: 周末，带上爸妈和孩子出发，即可 7X 中国、欧洲、澳洲3D 五星安全认证，全球统一标准打造。高保值、高品质，全家都满意的豪华纯电 SUV。
8: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

0: 国庆
1: 假期
0: 可以选择出发，
1: 也可以选择闲暇，
0: 预定好对心仪方向的憧憬，做想做的事，陪想陪的人。城市里的每个角落都散发着幸福和甜蜜。这就是假期。
2: FM 101.1，江苏。

0: 我越来越觉得我吃不了外面的东西。
1: 嗯，
0: 就我现在特别能理解家里边的一些长辈说，就是比如说家里边有孩子在国外的，他跟不过去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是吃不了外面的东西。
1: 以前老觉得怎么可能呢？
0: 对呀，
1: 吃不就习惯了吗？
0: 对呀，
1: 真的就是中国的这个饮食的丰富，国外没有办法平替。
0: 就是到最后的时候，我估计可能正在有回家的路上，有些朋友可能也是从外面才回来的。
1: 对，
0: 就是觉得目前这一条路上吃过最好吃的还是方便面，是吧？
1: 在国内可能还好，但是我以前在。这个国内出去玩会有一个状态啊，比如说玩超过七天以上，
0: 嗯，
1: 回到南京，我第二天一定要去吃一碗小馄饨，
0: 是吗？
1: 就不然就觉得天哪，就是我已经溃电了。
0: 哎，对啊，就
1: 或者要去吃一个皮肚面。
0: 大家可以说一说，就是你出去旅行之后回到你所在的地方，
1: 一定
0: 要去吃的第一顿是什么？
1: 就是明天，哎呀，无论什么情况发生，我中午午休的那一顿，我一定要去吃它。
0: 我们家是这样的，我们家就是夏天的时候回来之后，一定要吃一顿龙虾。
1: 啊，就是夏天暑假出去玩，
0: 就是暑假回来之后一定要吃一顿小龙虾、啊，然后冬天就是一样嘛，就一定要吃一顿火锅，
1: 对对对，
0: 对吧？然后把这个肠胃调整到自己的这样一种状态，
1: 就是好像要给他要调平衡，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哎，就是这种状态。大家可以来说说看，因为我们江苏各地的美食太多了，可能这个季节。大闸蟹，
0: 嗯，
1: 对不对？如果是大家出很远门，嗯，就可能这个时候回来，大闸蟹刚好赶上上市了。你国庆有吃到吗？
0: 我国庆你是这样的，我国庆。出门玩了几天是去了武汉嘛、嗯、然后我就问了一个家里是武汉的朋友，
1: 嗯，
0: 然后他
1: 武汉甲鱼特别好吃，
0: 对，我还吃了一顿甲鱼啊、嗯、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现在在哪呢？他说我在苏州、嗯、
1: 好家伙，就从一个自己待腻的地方去到别人、
0: 哎、然后是苏州，然后我说怎么样，大闸蟹吃的？他说我现在如果能看、嗯、你能看到我的表情的话，我会哭给你看、啊、
1: 是是已经吃到腻了，
0: 就吃哭了那种状态啊、哦，我在那边，他我说我到武汉，你推荐我一定要注意什么？他说一定要带健胃消食片。
1: 然后武汉的过早，
0: 对，我后来是深深的理解了这个问题。
1: 嗯，
0: 这么跟大家讲嘛，就到今天，我是5号回来的，

0: 我昨天上了班，
1: 还没缓过劲来。
0: 到今天我觉得我的肠胃里面还都是油，你知道吗？
1: 因为它的过早里面的那个热干面啊，
0: 对啊，
1: 主要就是糖油混合物，
0: 就糖油。你我到武汉，我觉得最厉害的就是它的糖油混合物。
1: 然后它的那个还有个豆皮是吗？叫、
0: 啊、对，
1: 里面也是裹着米糯米，好像。
0: 然后一定要有油，
1: 油
0: 然后
1: 一
0: 定要有辣油，然后煎出来那种状态。不行，我感觉我现在都快反上了。
1: 我怎么越听越馋了？
0: 因为你这两天那个牛排面包吃太多了，是吗？
1: 人的悲喜无法互通
0: 啊！就所以最后。逼着你回去上班的可能是你的钱包和你自己的
1: 胃，
0: 你知道吗？
1: 这个就对，各位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吧。就是假期结束了，啊、那明天哈、啊，无论是回老家了还是出去玩了，
0: 嗯、
1: 那明天全新的工作开始呢。我们说吃的，最想要吃到的，你家的地方
0: 可以来说一说，
1: 地方对
0: 好不好啊？可以来说一说。

0: 出去玩的状态，那可能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吃你平时吃的那些东西，
1: 是
0: 你平时做的那些事儿。
1: 对，
0: 哎，
1: 就是那个就是医学方面呢，有一些东西，第一件事就是这是一个心理方面的问题啊，你要接纳，就你首先是接纳这种情绪，接纳自己的低落。如果你接纳自己的焦虑，接纳自己的低落的话呢，你会发现它其实是一个很平常很正常的事情。
0: 你接纳什么就放下什么，
1: 对
0: 吧？ 你抵抗什么，什么就存在。
1: 你不要去抵触或者怎么样，它就是这种状态。
0: 很难
1: 就像我说了，我们就现在很疲惫，我推开话筒那一刻，那是职业的那种肌肉反应，你知道吗？是吧？但是你关上话筒那一刻，你出去玩的所有的疲惫，或者你觉没有睡够的那种熬夜那种东西，它还是会反应过来的嘛。你不要觉得它是一件事儿，它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所以我们说第一个是接纳你的情绪。
0: 所以 AI 永远没有办法替代我们主播。
1: 哎，我没有活人感，
0: 我没有情绪波动。
1: 第二个呢，你回去之后，比如说明天，可能很多人会一下进到工作里边，事实上来说，他是把之前的几天的工作都压着的。
0: 而且很多时候，对，我们在节前就会觉得，哎呀，
1: 节后再
0: 说
1: 了，对吧？但是一到节后的时候，第一时间，你比如说，我可能面临的就是，那个我的你好同路人的播客，对不对？马上你要去制作新的这一期。
0: 哦，那你时间不多了。
1: 哎，
0: 对，
1: 哎，但是好就好在星期六是正常上班的，
0: 还又给你多
1: 对
0: 对多宽了一天。
1: 这就是一个你要去换一个角度嘛，对不对？你去适应这样一种状态嘛，对不对？把你的任务去拆解了之后，降低它的难度。
0: 最可怕的是什么？就是我今天坐在主播台这儿，因为已经16天没上节目了，我突然不知道该怎么上节目。我打开这个文档的时候，我在想，不对，这个电乐应该在哪儿？
1: 朗朗是，我没记错的话，朗朗刚才是提前了大概8分钟进直播间的。
0: 我跟他小哥说啊，我说我要赶紧跟这个孩子培养一下感觉，
1: 去适应一下，是吧？
0: 对对对，他得认识我，我也得认识他。
1: 还有一个东西是什么呢？就是大家可以适量的去运动。因为你适度的运动之后，其实 是唤醒你身体状态的一种状态。
0: 其实真的会不一样。
1: 对啊，
0: 因为我今年开始啊，就是我以前可能就是完全躺平的状态，今年开始每周给自己加了一次训练，然后我的教练呢每天给我安排了一些小作业，其实就是做深蹲，很简单，然后或者是一些这个开合跳，坚持了大概3个月之后，你就能感觉到体能很大的变化，而且不像之前每天那么的浑浑噩噩。
1: 对啊，你去练练核心啊，做做抗
0: 很简单抗阻
1: 啊，对吧？这些东西其实就不需要那种激烈的运动。你像那个牛哥一样，天天去跑什么几十公里，没有必要，没有必要啊！咱也不想练成他那个样子啊。
0: 其实还有一个很好的回归到生活节奏的状态，就是平时啊，听广播节目呢，那明天开始别忘了准时准点的继续收听。两位型男，还有我和我搭档韩寒老师的节目，
1: 这也是一种节奏上的这种调整，
0: 就是又拉回到之前的这种生活状态，
1: 对吧？你把你的生活状态回归到你之前的作息时间，你就会发现，其实所谓的节后综合症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啊。
0: 其实就刚才说的，就是他可能就是一个起伏的阶段，
1: 对，
0: 给他时间，让他从我们的这种心理上和生理上穿过去。
1: 学会接纳，对吧？再想了
0: 不能呀，
1: 哎，
0: 再想一下，还下
1: 马上几个月
0: 三个月呢，
1: 马上几个月都没有假期了，哎，不是不是？
0: 这个争一下又上来了，
1: 把这个假忘了吧啊！回到正常的生活当中，柴米油盐酱醋茶其实还是要有的，对吧？大家如果要是从外地回来之后有得加哈，但是说到这加油这个事呢，如果你手上握着加油券的话呢，你可能就会觉得没有什么压力了，对不对啊？
0: 如果是给你50张200元面额的现金加油券，哎呀天哪，
1: 你要不要？
0: 我班都不要了，我直接自驾去拉萨。
1: 我就要去要，是吧？
0: 这是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 FM101.1 携手中国石油江苏销售公司联合打造了驾车零违法平安赢大奖的活动，已经进入到收官阶段了，还有最后几天的时间，各位可以抓紧时间来报名，坚持100天的零违法。

失踪，在路上护您平安。江苏省公安厅交管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您，平安假期，你我同行。

假期出行高峰，安全风险加大，请提前了解路况、车况、天气状况，驾乘人员都要系好安全带，长途驾驶应合理安排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超速行驶、强超强会。如果不慎在高速上发生事故或车辆出现故障，一定要牢记九字诀：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

0: 要对心仪方向的憧憬，做想做的事，陪想陪的人。城市里的每个角落都散发着幸福和甜蜜。嗯，这就是假期。
1: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七天长假共度

0: 但你就是大家可能如果是也是出门是一天的时间、今天还是要检查一下。
1: 对，包括明天如果有空的话呢，就是第一时间把车洗一洗、然后把车的一些隐患排查排查，特别是那种一年两箱油的朋友，对吧、跑出去这么长时间，其实你的车可能现在是重伤状态，你不知道啊，所以这个车辆的安全检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
0: 还有就是给我们的这个爱车加满油，
1: 让自己安全驾驶是有好处的啊。
0: 那我们这一次江苏交通广播网携手中国石油江苏销售公司联合打造了驾车零违法平安赢大奖的活动，那已经快进入到收官阶段了，所以现在各位还可以继续报名，就几天的时间，坚持100天的零违法，就可以抽取1吨的汽油，
1: 是，
0: 也就是50张200元的加油现金券。
1: 你看看，
0: 那成功报名，你还可以领取一个15元的通用汽油券。如果你再邀请好友报名，双方再各得一张15元的汽油券，只要签到就可以抽得100元的加油券。怎么样报名哈？即刻专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还有中国石油江苏浩克驿站，这是两个官方的公众号，还有小程序全民会加油的小程序就可以报名了。
1: 最后再次提醒一下大家，今天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七座含七座以下的客车高速公路免费是到晚上的24点结束的。临近免费放行结束的时间之后呢，很多人说我还没到，我赶紧加速超速行驶，这个是大可不必。您可以选择就近的收费站驶离高速，享受一部分优惠，同时呢，避免因为赶时间超速行驶引发的不必要的交通事故，一定要保持好车距车速，注意行车安全。反正我们说假期结束了，对不对？然后大家要回归到正常的生活状态当中去了。如果你现在觉得自己有点情绪不高，身体不太舒服，刚才说了，这都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0: 节后综合征，
1: 对，
0: 需要一周的时间嘛去调整。其实就跟倒时差有点像，
1: 对，
0: 对，你的身心都是需要一个适应的窗口期。
1: 我感觉你现在没时差。
0: 是吧，我希望明天正式上班之后确实没时差。哇，那我也真的是太适合做旅游节目的主持人。
1: 对，这是旅游节目圣体是吧。
0: 各位好，明天早上把闹钟听听好了，那我们就在工作日江苏交通广播的节目当中再见咯。
2: 我是江苏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局的张普义。江苏高速充电保障全面升级，设备投放，站点扩容，现场引导，潮汐调度，实现服务区充电桩100%全覆盖。江苏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局和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您，出行前新能源车辆要提前充满电，规划好充电站点，按序等候，祝您一路畅通。
3: 白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
4: 一根红线牵了千年，它绣在新娘的七彩衣袖上，又飘在雪域的奶香欢歌里，它藏在十里红妆的朱漆过脚，也落在草原的篝火边。
3: 一酒一歌，斟满最甜美的心愿，一霸一缕，叩响血脉中的诺言。

0: 非遗不老，爱意正浓，正浓。浪漫中国，全国百城百台交通广播播出机构倾情奉献，敬请关注。
1: 金秋九月，在辽宁新宾赫图阿拉古城，一场按照满族传统操办的婚礼在天色微亮时就开始了。唢呐声穿过晨雾，也穿过百年光阴，迎亲、插车、拜北斗、跨火盆，这些延续了400多年的满族婚嫁礼仪在这里依然完整地留存着，烟火不息，礼序相传。今天的浪漫中国，我们一起来收听沈阳交通广播记者采制的赫图阿拉的

0: 晨光温柔地洒落古村，满族姑娘唐淑宁身穿祥云鸾凤云一样的传统嫁衣，坐上八抬喜轿，在百年礼俗的见证下，奔赴属于自己的幸福新城。
1: 我是个满族姑娘，从小呢也学习古筝，非常喜欢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选择了满族婚礼，是我觉得过程当中能给我满满的仪式感。
0: 迎亲途中最具满族特色的古老仪式便是插车。沈阳市博物馆协会理事长、沈阳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研究馆员李李，
2: 插车是由家里的兄长抱着新娘子坐上轿，坐上车。最早的时候，满族和蒙古族经常通婚，他们都是以
3: 比如说说媒，有下定、纳采、接亲，包括婚礼，包括回门。通过满族的婚俗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华各个民族的这种融合和发展。满族婚俗包括一些服装，包括一些礼仪，对我们当代社会的这种传承。通过满族的婚俗呢，可以进一步的把非遗里边的中国传承到我们今天。
0: 赫图阿拉的红妆是中华各民族手足相亲、文脉相通的生动缩影，它正以爱为名，讲述着属于当代中国的烟火幸福，生生不息。

0: 侠树，这里是我的播客一束阳光。每一期我都会请来一位朋友，也许你认识，也许你不认识，但一定值得你认识。我们聊生活，聊选择，聊那些让你笑过哭过的瞬间。坐下来喝杯茶，给我一个小时，让阳光照进来。一束阳光和阿树一起聊聊生活里的光。
1: 一束阳光。
2: 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请到的这位嘉宾，他不需要我多做介绍，让他自己说。
3: 大家好，我是哎，我名字太多了，
2: 你看有点装，有点就是以前就是那种就是。眼睛里没有任何人啊！大家好，我是小胖。大家好，我是秀云。哦，你说秀云多
3: 对吧？
2: 嗯、啊，但是现在秀云感觉有点对吧？大家好，就有那种偶像包袱，怎么回事？
3: 毕竟是做嘉宾了，
2: 主要是现在真的变得帅好多，
3: 是吧？我也觉得，
2: 就是很多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可能是因为是在周末啊，全省的早晨，嗯，大家可能在南京的早晨，可能知道我们快乐上班录节目。阿树，我们有一个合作7年的搭档，嗯，我们的编辑小胖啊，秀云呐、啊，还有什么名？
3: 茉莉，
2: 茉莉有过这个名字吗？
3: 好像有，
2: 就是我身旁的这位。但是我这次见到他，我会觉得好像有一点不太认识了。
3: 不光是你不认识，今天来台里的时候，还有对，还有同事都说，哎，这谁？
2: 他就是站在我旁边的时候，吕杰是我跟他借那个卡用啊，他跟我说话。他完全没有在意旁边这个人是谁，因为毕竟在一起做同事7年，
3: 对，
2: 如果这么长时间没见面，见面总要打个招呼，他完全没打招呼，
3: 所以别人正面看，对，所以别人正面看有点像国字脸或方脸，
2: 啊对对对嗯、
3: 但其实我是就是瓜子脸，胖的时候其实下巴都是尖的，人家都觉得说你是不是 P 图 P 的太严重了点，我说我下巴就是这样的呀。
2: 所以他整个就是最大的变化是身体部分、
3: 啊、身体嗯，
2: 对吧嗯，其实你的五官在减完肥之后没有变垮，
3: 对，
2: 但是也没有变得特别小，
3: 对， 对，重点其实就是腮帮子和脖子，
2: 哎，肉少了一些，
3: 脖子、嗯、
2: 对嗯，你鼻子还是那么大，嘴唇还那么厚，眉毛还那么浓，
3: 我朋友说你怎么变成长颈鹿了。
2: 对，终于有脖子了，
3: 从河马变成长颈鹿。
2: 哎，这很狠的，说话很难听，但是真的自从瘦了之后，你的人生会觉得有变化吗？
3: 有，我跟你说、嗯、这近几个月是我目前听到、嗯、我这辈子听到这个赞美声最多的时候。
2: 哇哦，
3: 然后人你会变得非常非常自信，
2: 然后性格也变得好了，
3: 对，你就变得特别傲娇
2: 啊。我觉得应该是会变得就是因为有爱围绕吗？
3: 我谁都看不上，更加高冷。我记得曾经有听众说，小胖太高冷了，对吧？太傲娇了，现在更高冷，更傲娇。
2: 是，你往不太好的路上走的，你这不对的，我觉得
3: 没有了，因为现在也没有人认识我。
2: 但是说实话，他其实说受到赞美多、嗯，让自己觉得有自信，我觉得这个是很舒服的一种状态。
3: 我觉得你每天会从一种压抑的这种环境里边，会变成一个很让你开朗的一面。因为我曾经我给你看过一个截图的，

0: 我就看着窗外，然后你知道我那个小公寓的哈、
1: 啊，
0: 就是
1: 有一个落地的玻璃，
0: 对，我喊了一个朋友来，然后陪我一起喝喝茶聊聊天，
1: 嗯，
0: 就是在家里放放歌，然后点了一点什么香氛啊这种的、
1: 嗯、
0: 对，
1: 就这么
0: 就让自己就是虚度一下，
1: 静下来，
0: 对，静下来虚度一下这个时间。
1: 然后呢，
0: 然后之后就一咬牙，就是加了就是包括一些这个训练，再加了一点力量啊，就是反而强度变大了，然后瞬间那个就看到这个数字啊，包括一些指数，我就开始直线往下走，
1: 终于有突破了、
0: 嗯、对，突破了，因为其实会有瓶颈期嘛。
1: 哎，我怎么觉得不管是减肥还是人生，其实好像都是这么一个过程、
0: 嗯、对的对的对的，
1: 就是每个人在做成一件事或者说达到一个目标之前，
0: 对，
1: 好像都要有一种就是像破茧成蝶的这么一个整个过程。
0: 其实我是觉得是什么呢，就是你和人生一样、
1: 嗯、
0: 包括你工作也一样、
1: 嗯、
0: 就是你不能一直太拼，当你拼到你觉得自己没有力气再去拼的时候，
1: 嗯，
0: 你让自己停下来，
1: 稍微停一下，
0: 停一下，然后你去想清楚我接下来到底的目标是什么，终点是什么、
1: 嗯、
0: 然后你再去突破。
1: 嗯，
0: 那我给自己加点任务，加点力量、
1: 嗯、
0: 那我一下就突破。当我100天的时候，那一天我记得很清楚、
1: 嗯、
0: 我是下午的时候去健身房、
1: 嗯、
0: 然后呢当那个正好是我们家那边就是阳光嘛，正好是靠西边嘛、嗯、然后阳光正好落日打在我脸上，我拍了一个视频、嗯、就是我看向窗外、
1: 嗯、
0: 我当时就觉得我成功了，真的就感觉我自己登顶成功的那种感觉。
1: 就是你的一生到现在为止啊，到目前为止，
0: 对，
1: 你觉得自己做的最成功，就是这种成功喜悦，
0: 对，
1: 是那一刻是最喜悦，还是
0: 就那一刻？就其实很短，时间很短，也就大概一个多小时，
1: 嗯，
0: 因为就是落日嘛，大概也就那么段时间，
1: 嗯，
0: 就那个时间，我觉得我的付出是
1: 值得的，
0: 值得的，
1: 而且是有成效的，
0: 有成效的，嗯，
1: 其实那个时候还没有现在怎么瘦，
0: 对。那个时候应该再往下，应该是往上有10斤吧。
1: 哦，
0: 对，大概在80多。
1: 我第一次觉得你瘦，是因为我跟秀云现在不能喊他胖了，真的，他本名叫叶小东啊，小东也可以。我有的时候喊他叶总。我跟张晨，我们三个人的小区是噔噔噔放在一起
0: 的，挨着
1: 的，离得很近。所以有一次呢，是约他出来，我们一起在家旁边喝咖啡。
0: 对，
1: 他走过来，我跟张晨，我们俩站在路口还在张望，也人呢怎么还没来？
0: 对
1: 对，所以刹那间会认不出来。
0: 对，
1: 整个人小了一圈。
0: 嗯，
1: 你瘦了之后显得更高，整个人很挺拔，腿特别长。哎呀，就像是那个部队里面那个军人一样
0: 啊，
1: 其实你这个裤子是有点，
0: 因为我们正常，我现在工作嘛，是因为必须你要穿一些这个东西，你比如
1: 哦制服裤啊，
0: 对啊，
1: 有点就是应急救援的裤子，
0: 对，因为你不、
1: 哦、
0: 你给别人培训，你不可能穿短裤吧，
1: 嗯，
0: 你也不可能穿一些大裤衩，对吧？
1: 对，
0: 你必须要稍微正式一点的一些衣服。
1: 所以那一刻我觉得小胖让我惊艳，
0: 是吧？
1: 就是他终于突破了自己，因为我跟他搭档这么多年、
0: 嗯、
1: 我一直跟他说你要减肥要减肥要减肥，然后呢没想到减着减着最后我跟他一样胖。有一次也是他刺激我减肥的，那次减肥成功是因为我肚子吃的好大，
0: 对，
1: 然后呢有一天早上早班我穿了一个连体的一个衣服，
0: 当时
1: 还
0: 觉得这衣服挺美，
1: 对，我觉得这衣服挺好看，然后还拍了一张照片，然后在旁边悠悠来一句说你不觉得很像孕妇吗？我当时如遭雷击，我回来翻看那照片真的很像，哎，穿一个连体的衣服，长款的，就肚子那块，不，圆圆乎出来。哎呀，我当时觉得太难看了。
0: 我就很像孕妇那个叫什么防辐射服、
1: 哎。对对对，因为那段时间正好我们单位有一些
0: 对
1: 姑娘啊就怀孕了，
0: 对，一模
1: 就穿那个衣服，真的很像。然后对我来说是很刺激的一次，非常的受打击。
0: 我当时是因为有一张照片、
1: 嗯，
0: 是他们说前两年参加了我就是一个培训，
1: 嗯，
0: 然后给我发了个照片，他说：“哎，你看一下这个里边照片，这个是你们那边哪个老师？”
1: 嗯。
0: 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我已经有点瘦了嘛，他发给我，然后他说我一看，嗯，这不是我自己，我说怎么这脖子粗成那样的？
1: 没脖子，
0: 就没脖子，
1: 那是很可怕。所以减肥这件事情，我相信大家有很多人是想做的，
0: 对。
1: 但是呢，我建议大家能不用科技或者药物，
0: 对的，
1: 能像小胖这样突破一下自己，
0: 嗯，
1: 站上人生的那个你个人的某个巅峰，
0: 对，
1: 山顶上看一看，
0: 对，
1: 那种快乐，那种夕阳照在你的脸上，或者微风吹在你的脸上的快乐，
0: 嗯，
1: 你这一生，其实你回头想一想，人生活的就是那几个瞬间，
0: 对的，
1: 这个瞬间一定会被你铭记。
0: 还有就是啊，这个目标你千万不能打。
1: 嗯，
0: 就是
1: 一开始别
0: 很多人说我要减50斤，我要减。

0: 一百斤
1: 啊，
0: 我跟你说，你但凡你有这样的想法，
1: 嗯，
0: 你多数减不下来。
1: 对，
0: 我一开始的目标，我是写在我当时抖音上，
1: 嗯，
0: 我就直接写的目标是15斤或20斤，
1: 嗯，
0: 就这么写，一点一点加。
1: 所以循序渐进。
0: 对的，对的，
1: 啊，
0: 千万不能一步夸大。

0: 因为有南京青奥会和亚青会筹办，然后当时有个青年之声，
1: 其实那个时候就已经跟电台
0: 对，
1: 有
0: 已经结缘
1: 接
0: 了。
1: 触
0: 对的，对
1: 合
0: 的，
1: 作。
0: 包括在很早之前是因为男生宿舍嘛。
1: 对，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不是你实习吗？
0: 对，
1: 在交广实习，
0: 对，
1: 那是更早的时候，是吧？
0: 那是应该是我高二的时候听男生宿舍。
1: 但是当时你来电台实习的时候，是跟一个小孩，你们俩一起。
0: 就何丽同学
1: 啊，对，
0: 嘛，
1: 何丽，
0: 对，
1: 是，
0: 何丽，
1: 那个时候你们俩是大学吧？
0: 对，当时我们俩是应该是
1: 来
0: 大
1: 实
0: 二
1: 习，
0: 左右，
1: 这得是多少年前了？
0: 你想，你进台，
1: 十五六年
0: 你
1: 前
0: 进
1: 吧。
0: 台应该是也就第一年、第二年，
1: 我10年进的台。
0: 那差不多，你算吗？其实我们俩那个时候就已经认识了，
1: 有的时候，
0: 16年了，朋友们。
1: 此时应该有大概几秒钟的沉默，才有那个情绪的酝酿。就是你会发现，真的弹指一挥间。
0: 真的，16年，
1: 就是我当时看你的时候，我就觉得你是小孩儿。
0: 对吧？
1: 现在虽然你已经30多岁了，但在我眼里其实还是当年那个小朋友。
0: 是吧？
1: 可是你再回头想想，其实你在很多人眼里已经是叔叔了。
0: 对啊，我跟你说，前段时间还有个人说，就如果按辈分，人家喊我爷爷。
1: 叶家，
0: 我说可别，我说我女朋友还没有呢。
1: 当时就是刚毕业就在青年之声，
0: 对，
1: 后来。
0: 后来就去了，就是因为就是当时的单位的一些调整，然后去了就是
1: 南京台是
0: 对南京台，
1: 吧？哦，你在南京台干了几年？
0: 2年，
1: 2年。
0: 对，
1: 在这2年当中，我在交通台听过你，

0: 去做他的那个培训师啊，
1: 对，
0: 会去学习啊。
1: 我觉得那不叫兼职
0: 啊，
1: 其实那叫公益。那时候就纯公益，
0: 哦哦哦，
1: 对，在普及这个，我是觉得这是一个，首先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儿，
0: 对对对，
1: 因为教别人怎么去，就是原则是什么，你首先你压在哪儿，你不能压肚子吧，你总要告诉你正确压的位置，第二你的深度，你的频率。

0: 白将可留性命？
1: 常山赵子龙、
2: 及时雨、宋江、
3: 锦毛鼠、白玉堂、
4: 兽首捆龙虾、
5: 生硬
6: 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

0: 书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三言二拍之赵太祖千里送京娘。上文书咱们中间说到，哪有这句，怎么来中间说到啊？有原因，中间啊我们用了很多插叙的方式啊，为大家简单的介绍这个宋朝年间的一些传奇故事，包括民间传说。有这么一小段各位应该记忆犹新啊，说这个宋太祖赵匡胤叫烛影斧生啊，他有这么一段经历，这也是他人生经历当中的最后一段故事，直到现在都不知道缘由，这赵匡胤是怎么死的。反正自己生了病之后啊，弟弟赵光义去看自己个儿啊，看着看着把自己看死了，这叫千古未解之谜啊。说赵光义后来怎么样了呢？顺理成章登基大宝啊。这个评书播出之后啊，也有朋友通过后台私信问杨老师，说这赵光义后来怎么着了呢？在皇上这岗位当中他做的怎么样呢？啊，是不是一直都得到了五星好评啊？这个是后话，关键是赵光义刚刚当皇上的时候啊，也不那么稳，改太祖为太宗。你看，说这个赵匡胤赵太祖

宋太祖赵匡胤，有这么一说法，太祖的这样一个称呼。赵光义登基之后被称为宋太宗，就是赵匡胤这弟弟啊，原来叫赵匡义，后来改名赵光义的这位接替太祖的太宗。哎呀，说起来跟绕口令的啊，但是不简单解释一下，各位容易懵啊。反正，哎呀，我不想再解释一遍了，没记住的咱回听好吧，回听啊。这就这赵光义啊，记住了，宋太宗赵光义，历史上被称为太宗的，我觉得都挺厉害啊，包括唐太宗李世民啊，这都是了不起的皇帝。赵光义啊，这个成为九五至尊。金銮殿上啊，披着龙袍，心里高兴啊，心想这个岗位好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想不到我有一天也能够成为天下的君主，乐呵啊。正跟这儿高兴呢，他哥哥赵匡胤的大儿子来了啊，也就是他这大侄子，来到金殿之上，是伸手点指自己的叔叔，也就是这位宋太宗赵光义。哎天哪，我要不掰着掰着我自己都能说错了啊，就点赵光义吧啊，说呆，太不像话了，你还是我叔叔呢啊，我爸爸死后你这皇位应该给我呀，你怎么当上皇上了呢，不仁不义，不忠不孝啊啊，论忠啊，我爸爸原来是三军元帅啊，你得听他的，对不对，他过世之后你得好好照顾他的家人，我们妻儿老小。论孝我们这还沾亲带故，而且是直系亲属啊。你欺负我年少啊，你把龙袍穿上了，你太不像话了，你要受世人的唾弃。越骂越来气啊，越骂越上头，是吧，这赵光义还没来及劝呢。要么说这赵匡胤的大儿子脾气真倔，一扭头，金殿之上不有那龙柱吗，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紧走几步，照这龙柱，我烫，撞了个脑浆迸裂，啊，活活就撞死在金殿之上。旁边文武群臣也傻了啊，也不知道说什么，也不知道怎么管啊。你想，这是他们老赵家自己家事儿啊，这事儿就是落到金殿上了。你说你们家邻居啊，兄弟俩吵架是吧？侄子上来帮忙是吧？嫂子也来了。你这事儿我怎么插嘴呢，邻居都没法劝，又何况是关乎于当时的国家大事。文武群臣面面相觑啊，刚才发生了什么，我们老眼昏花没看清。赵光义也傻了啊，你说我这刚登基你这干嘛呀，这是你正跟这儿蒙着呢。你看劲头来了，赵匡胤的媳妇儿也上了金殿了。谁呀，史书记载这人叫贺氏啊，贺氏抱着二儿子来到金殿之上了，低头一瞧，嗨哈嘞，大儿子撞成这样了，哈哈哈，救不回来了是吧，零件都坏了，哈哈哈嘞，赵光义呀，赵光义，你太不像话了，按照规矩你应该辅佐啊我们这个大儿子啊登基大宝，谁料你自己狼子野心，万岁万岁万万岁啊，这是我们赵匡胤的天下呀！啊，给了你之后，你万岁，凭什么孩子差2000岁啊？还不行啊！你个死不了挨千刀的，你要遭报应的！我跟你说，你死了都得喂狗！哎呀，又骂上了，我这嫂子嘴太厉害了。这样好不好啊？我赵光义退一万步说啊，我再赐这孩子挖面金简啊，这金简上打昏君，下打谗臣。我总有一天会离开皇位，未来登基大宝的皇上，无论是我赵氏门庭当中的谁，这位八贤王都有资格去教育他。下面的文武群臣胆敢对这位八贤王顶撞半句，也可以用这挖命金简来惩治他。这回行了吧？贺氏一听，行，这个买卖能干啊，好，就这么定了吧，成交啊，合作愉快。双方本着合理友好的态度啊，解决了这次 battle。什么事儿啊这叫啊。所以有的时候啊，历史的事儿啊，你不用说听起来啊就太过的什么恢宏啊大气啊。啊，有的时候更多的就是类似

似于家长里短。那提到这位八贤王，各位常听评书的朋友应该知道，三侠五义里边杨家将胡家将都出现过，那这位八贤王就是后来的八贤王赵德芳啊，很潇洒的这么一个人，而且来说上了金殿没人敢拦着他啊，在整个的朝堂当中做任何事情他也是一言九鼎。嗯，毕竟啊，当时这宋朝的天下是人家的。有机会吧啊，有机会关于赵德芳的故事在我们评书有新样里边杨老师再给大家讲一讲聊一聊。好啦好啦，赵匡胤等级了啊。嗯。回过头来说我们这部书的书胆啊，赵匡胤千里送京娘啊。赵匡胤带着自己的妹妹赵京娘打败了遍地滚周金之后继续赶路啊，当然这步伐要比以前快了，怕这贼人从后边追上来，毕竟他们人多势众。赵匡胤粗中带细，小行夜宿就来到了一片市镇，这市镇里边没人敢招待他们。赵匡胤啊，凭着自己孤勇者的这种气概，硬是把一婆婆家的门敲开了。老婆婆吓得呀，哭得跟泪人似的啊，说您千万不能跟我们这儿住啊，你要跟我们这儿住我们要惹来杀身大祸。当地的山大王告诉我们，兄妹二人经过此处要及时报告，如若不报，嘿，我们这小命可就全没了啊，好汉也饶命。要说赵匡胤火爆脾气，但是他懂得长幼尊卑，一看老人家如此胆战心惊的，赵匡胤也把这语气平和下来了，说老婆婆你切莫惊慌啊，我呢跟您客客气气的交流，为什么？两点啊，第一个我尊敬您，您是长辈。第二啊，赵匡胤跟这赵京娘也饿了，赶紧吧，大菜饽饽嚷嚷嚷嚷，左一口右一口啊，又给这兄妹俩沏了点高碎的茶水。什么叫高碎的茶水啊？啊，就是茶叶沫子，家里哪有好茶呀？啊，将就着吧，有干有稀，算是吃饱了，吃饱喝得。赵匡胤麻烦婆婆照顾妹妹赵京娘，自己提溜着盘龙铁棍来到屋外，他就琢磨这个事儿，说这满天飞张广儿是必须要除啊，一来是为本地除了祸害，二来我送妹妹赵京娘这一路上免除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当然还有其三，我叔叔赵景清在清油观，哎，也为他们解决了后顾之忧，哎，这事儿必须要办，但是我得好好谋算谋算，计划计划。一边解着这赤麒麟的马缰绳，要给马喂喂粮草什么的啊，赵匡胤就边忙活边琢磨，哎，有主意了，心生巧计。当然了，这临危不乱也方显英雄本色。安排好了妹妹赵京娘啊，请这老婆婆帮着照顾。赵匡胤打这屋出来，挨家挨户的瞧啊，看看哪户门口有什么，旁边有什么沟，哪边有井，什么地方有坑，哎，周围的环境都看得明明白白，哪一块是树林，哪边阴暗，哪边是高处，他得了解这个战斗地形啊。转悠一大圈，

0: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我是导演宁浩。
1: 开车路上注意交通安全，听听好朋友阿树。大家好，我是杨幂。
2: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我是周冬雨。希望大家锁定关注好朋友阿树，听了节目之后一定会和我一样拥有快乐阳光的好心情。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3: 在南京听 FM 九九七金陵之声，在金陵之声 FM 九九七早晨7点到9点听阿树快乐上班路。
4: 天亮了，江苏醒了，
5: 江苏醒了，
4: 这是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在这个追求快的时代，我想和你一起找回身体的慢节奏。不整虚的，就聊聊今天的早饭怎么吃才最舒服。
6: 妈妈，今天早饭真好吃。
4: 不贩卖焦虑，就谈谈怎么把日子过得像晒太阳一样暖和。FM 101.1，一树阳光，我是阿树，身体要健康，心情也要晒太阳。
7: 阿树，早上好。
8: 阿树，早上好。
9: 阿树，早上好。
10: 阿树，早上好。
11: 阿树。早上好。
12: 我看见许多许多的笑脸，这世界因此变得更加的美好。
3: 生活的意义就在一次次的认真当中，认真看一场风景，认真的陪伴家人，认真的做好眼前的事，走好脚下每一步，自会遇见更好的风景。这里是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问候，第一束阳光的一束阳光，我是阿树，问候各位早上好。

0: 大早晨呢啊，多少人正在听节目呢？欢迎大家来跟我互动，跟阿树说，阿树，此刻我在哪座城市？听着你的声音，跟你一起早，才3000多块钱一个人。所以很多人听完这个价格和这个行程之后，都说这也太划算了吧？对，这要特别感谢香港旅游发展局对我们这次的一个活动的大力的支持和邀请。所以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就请加阿树的个人微信，跟阿树说，阿树我想了解一下香港游，我就把链接发给你，名额有限，报名从速。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
1: 好好吃饭，好好生活，好好爱自己，
2: 好好爱自己。
1: FM101.1，一束阳光。阿树把健康装进清晨，用温暖开启新的一天。
2: 用温暖开启新的一天。
0: 感谢各位参与节目，我看到老朋友放。

芳芳来了，在常熟收听节目，还有没有其他的老朋友啊？大家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或者是阿树的个人微信来跟阿树打个招呼。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丰乃宝时间，我是阳光。今天非常高兴的，我们邀请到丰乃宝公司的健康管理师陈主任。早上好，陈主任。
1: 阳光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0: 欢迎陈主任做客直播间。此刻我们的互动热线电话400-025-1818已经为大家开通当中了，欢迎大家带着问题和我们一起互动交流，400-025-1818。新人专享福利活动也正在进行当中啊，大家可以把想要咨询的问题告诉我们，就有机会获得10毫升液体剂型蜂胶液，数量非常有限，先到先得。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热线电话当中大家想要关心的问题啊。
2: 嗯，最近更年期潮热特别严重，可难受了，同时服用过这种巴西酒神橘绿蜂胶液，说胃好了，睡眠也有改善，我也想试试，对减轻症状有帮助吗？
0: 巴西酒神橘绿蜂胶液，它这个想要看看它更年期的一些问题能不能服用
3: 啊？服用肯定是可以的。我们说这个更年期潮热啊，它是更年期综合症的一个比较突出的一个表现特征，很多人可能都经历过也感受过，这种突然发热的感觉呢，会从我们的身体躯干部啊传递到我们的脸部，让人呢感觉呢很不舒服，有的人啊会满脸通红，也有的人呢为此感觉着焦虑，感到呢心跳啊都加快了。这样的情况可能一天当中啊会出现个几次，甚至于可能频繁的话每个小时都会出现，让人呢感觉呢有点着急，也就是说渐渐的他的这个植物神经功能紊乱的一系列症状啊一点一点的呢在减轻了。首先他觉得他的睡眠比过去好了，然后呢睡眠好了嘛，精神也好了，出汗啊也少了，现在啊他告诉我们说真是体会到了无病一身轻，他觉得这个蜂胶将会一直伴随他走下去，也就是说他要一直去服用下去的。
0: 市场上的蜂胶产品很多，我们该如何去选择又安全又可靠的产品呢？
3: 确实这个蜂胶市场呢是琳琅满目，我们说很多各种剂型的都有啊。
0: 对的，
3: 软胶囊、硬胶囊、片剂，还有呢就像我们这样的一个液体剂型。那么我们去选择蜂胶产品的时候，首先要看包装盒上它有没有保健食品的这个蓝帽子，因为蜂胶是不能作为普通食品销售的，有蓝帽子的才能是具有保健功效的一个食品。然后呢去看这个品牌，看看这个厂家的生产资质、它的历史以及呢这个品牌的售后服务，还要了解啊这个产品所选用的原料、它的工艺、配方和剂型。最重要的呢，我觉得还是用户服用以后的一些效果反馈。那不管怎么说，在众多的蜂胶产品当中啊，我们是推荐大家呢选用液体剂型，因为它没有添加剂、赋形剂，是一瓶浓缩的原液，会更安全。
0: 是的，感谢陈主任的分享啊！有任何问题，拨打热线电话400-025-1818，我们明天再见。
3: 再见。
4: 用巴西进口酒神橘蜂胶原料制成的丰乃宝蜂胶液，具有调节免疫、保护肝脏的保健功能，没有任何添加剂、赋形剂、浓缩原液的特点，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和服用安全。
5: 徐州人从来不奉行拿来主义，风味独特，自成体系，烙馍卷馓子，包容万物，还有地锅系列的地锅鸡、地锅鱼、地锅牛肉、地锅三鲜、地锅豆腐、地锅龙虾，能地锅的谁都别想跑，抹着哈喇子、吃了再说。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6: 美味不绝于耳，行味。

0: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
1: 行系统。早上好，我是省运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目前受下午天气影响 ,S19 通西高速关闭平朝北往盐城方向的入口 ,S28 喜阳高速关闭曲塘至南阳双向入口，往海岸方向在如东，往启东方向在海岸西分流，即15深海高速关闭海岸北至刘桥双向入口，往上海方向在海岸北分流。同时部分路段也还有着限车限速的情况，请大家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省运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同样的清晨，两种打开方式。广播里熟悉的声音准时响起。
2: 嘿，早上好啊，我是王丹。
0: 抖音端早有安排，好物开箱，
2: 好物开箱，
0: 实时互动，有问必答。无论你是手握方向盘，还是指尖刷屏幕，总有一个人，一件事，一份安排，等待着你。每天清晨6:30，交广早班车，王丹宇。

0: 感觉人才的专业性和稳定性都挺好，后续我们会持续接触，希望能够充实我们企业的人才梯队。
1: 如果说招聘的展位解决的是找得到人，那么现场服务专区的设置解决的则是留得住人的问题。记者在这些招聘现场看到，除了企业招聘洽谈专区外，技能培训推介、就业政策咨询、社保卡便民服务专区同步开展，普通劳动者、退役军人、妇女和残障群体都能在这里完成岗位对接、职业指导和社保业务办理。一个招聘会叠加了培训、政策、社保等多项功能，就业服务从一次性撮合延伸到了求职者的全周期。华安市人社局副局长严斌：
2: 为扎实做好稳就业、保民生工作，抢抓国庆假期人员流动高峰契机，国庆期间采取线上

关怀，欢迎使用电信5G 手机，查询更多气象信息。白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一根红线牵了千年，它绣在新娘的七彩衣袖上，又飘在雪域的奶香欢歌里，它藏在十里红妆的朱漆柜角，也落在草原的篝火边。一九一歌，斟满最甜美的心愿，一霸一缕，叩响血脉中的诺言。

0: 非遗不老，爱意正浓，正浓。浪漫中国，全国百城百台交通广播播出机构倾情奉献，敬请关注。
1: 珠江三角洲和往如织的珠海斗门，是疍民世代繁衍生息的水乡泽国。逐水而居的疍家儿女，一生中最重要的事都在碧波之上发生。2026年1月1日，一曲悠扬婉转的咸水歌谣揭开了斗门姑娘的崭新人生，也让延续400年的国家级非遗焕发出时代光彩。
2: 哇，有啲人好热闹噶，唔同而家啦。
1: 探家姐是新娘出嫁前与姐妹们的告别之歌，她们歌唱历代祖先和父母家人。之后姐妹们为新娘唱别歌、送嫁歌，这是沙田民歌最原始的曲调。沙田民歌是流传于广东珠海等珠江三角洲沙田水乡的传统音乐，是疍民们表达情感、记录生活的主要方式，也是广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沙田民歌曲调婉转，道尽亲情与不舍。新郎走完高堂后沐浴更衣，由家中两位男性长辈为新郎梳头，成为上头。
3: 梳梳豆仔仙气满地，咁三梳梳到你白发。
1: 新娘同样要进行梳头仪式，一梳梳到尾，二梳白发齐眉，三梳儿孙满地。第二天早上，最富特色的环节来了，花船迎亲。男方用船到女方家接新娘，迎亲的船路上不能停留，至新娘家门口也不可直接泊岸，需经新娘家锣鼓事业后方可停泊。新娘要由嫂子背出门，到埠头再由男方接亲的阿嫂迎上船。花船装饰喜庆，

0: 明显。西班牙汽车制造商协会数据显示，2025年西班牙纯电动和插电式混合动力乘用车销量达到22.56万辆，同比增长94.6%。而中国汽车企业在新能源技术、混合动力以及智能化配置方面的产品布局，给当地消费者提供了更多选择。欧洲市场之外，中国品牌车辆在中东市场的份额增速也十分明显。从燃油车到混合动力、电动汽车，产品覆盖范围不断扩大。2025年，中国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中东最大的汽车进口来源国。从智能驾驶辅助到车载娱乐系统，再到换电和电池技术，中国品牌正在用新的产品体验争取新的消费者。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报告显示，2026年前7个月，中国自主品牌汽车在海外市场的整体份额达到7.6%，较去年同期提升1.9个百分点。从区域分布来看，南半球市场份额约21%，欧洲达到12%，东南亚和中东市场约9%。新能源汽车成为自主品牌出海的重要增长动力。今年1到7月，自主新能源乘用车海外份额为24%，同比提升9个百分点。
1: 早班车资讯报道。交广早班车，交广早班车，记者最关注。
2: 好，刚才这个导语我已经说了，就是我们的记者一端呢，在今天会给我们带来抢票被套路的事情。一端你早。
3: 啊，早上好，王丹。那我们今天呢重点是关注到这个铁路方面，因为我相信这个国庆假期不少人是坐火车去旅游或者是回家探亲啊。但是说到这个火车票呢，就是很多人可能会有一些套路没有注意到，那今天我们也是主要给大家说3个可能存在的买票套路。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故弄玄虚发布伪科普的短视频，诱导旅客到第三方平台去购票。有旅客就反映呢，在网上看到有些博主传播，他说自己有一个专属推荐码，声称下载一个第三方平台，并且填写这个专属推荐码就可以享受到购买火车票的优惠，吸引大家去下载注册。结果呢，旅客不仅没有等到承诺的折扣，反而在这个营销引导下呢，开通了会员服务，支付了20多元的额外费用。事后才发现，这个推荐码其实是视频博主从第三方平台获取拉新返利的一个渠道，旅客本人并没有获得实惠，反而成为他人返利的一个流量工具。那这是第一种。那第二种就是鱼目混珠啊，模仿这个铁路官方平台的标志风格去套取旅客个人的

0: 我依然说假日慢启动哈，沙发、地毯、大床一应俱全的酒店式帐篷火了，空调、地暖随时调控温度，沐浴间、卫生间、厨房全都配齐。你想体验这样的大帐篷吗？哎，来了解一下。
1: 沙发、地毯、大床一应俱全，地暖、空调随时调控温度，淋浴间、厨房间全部配齐。这里呢，并不是酒店的客房，而是在一顶帐篷里。眼前的这个帐篷啊，从生产到现场搭建完成，仅仅只需要3个月的时间。
2: 走进江苏常州的这家户外用品企业，眼前这款功能齐全、设计精美的酒店式帐篷吸引了记者的注意。区别于传统帐篷，它兼具了生活、休闲等多功能用途。外部有阳台，里面有客厅、书房以及卧室和卫浴间。这样的住宿形式踩中了全球休闲度假的消费风口，来自海外营地的采购需求持续攀升。
3: 5、6月份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排到了11月份，就订单就已经排了。增长量的话，基本上，每年大概有20%多，靠30%，接近30%的整体的增长量。
2: 在四川都江堰的另一家帐篷生产企业，记者看到了另一种出海模式——模块化帐篷房。门窗和不同的房间可以分批打包发往国外，只需简单组装即可完成安装。
4: 这个我们包装好的产品是马上要发往美国，这个已经组装好了，到现场直接安装，装完玻璃就 OK。
2: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海外建房工期长、用工贵，而中国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恰恰在于差异化创新与快速交付效率。针对全球不同气候与地形，企业还提供定制化适配方案，例如星空房可实现100%遮光，确保入住者不受外界光线干扰，从而提升睡眠质量。随着海外消费者的需求变化，帐篷生产企业也在不断对产品进行更新换代。不到3分钟，这顶一体化电控充气帐篷就搭建完成了，省去了拼接组装的繁琐过程，降低了露营的上手门槛。除了在搭建方式上做减法，还有企业在帐篷的空间组合上做加法，通过拼接思路让一顶帐篷能够适配更多元的露营场景。
3: 那客厅帐呢，是便于这种休闲度假的时候，那么我如果想要过夜了，我这边有一个寝室帐，积木一样的，我可以不断的拼，然后我可以根据我的需求。
0: 节火热进行当中，进站加油和购物满额都能够参与权益会员专属的重磅抽奖活动，超多超值大奖等你来拿。只要你是权益会员，加油满200元或者是购物满50元，就能够免费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操作简单，一键参与。本次奖池的福利直接拉满，重磅好礼诚意十足，不仅有汽车一年使用权、3600元全年加油免单券两大终极大奖，还有599元超值养车套餐、正宗阳澄湖蟹卡等好礼。重点是人人有奖，绝不落空，加油购物两不误，超值大奖随手抽，到店更有超多的异享节特价好物等你选购，快来中国石化一节解锁你的专属幸运吧。
5: 全新时间，全新视角，交通在线，全方位掌握交通的点滴变化。
0: 好，随着国庆长假的结束，我们的交通在线回来了，文文又来了。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江苏交通运输是平稳有序，一批出行数据已然出炉。我们来连线江苏交通广播网记者文文。文文你好。
6: 王楠早。
0: 哎，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信息，交给你文文。
6: 好的，那么根据江苏省交通运输厅公布的预估数据，国庆假期7天，预计全省公铁水空共发送旅客约1891.9万人次，日平均为270.3万人次。相
0: 乘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这个好帮手吧 ，AI 助力帮你轻松搞定，只要你一句话，它就能生成格式文档、自动整理会议纪要、清洗数据、生成图表。你说它做，随时待命，节后开工，效率翻倍。不只是你，其实全家人都能够用 Teleagent。孩子学习遇到难题，它能够逐题批改、标注知识点，自动生成错题本，举一反三，出同类型的练习题，辅导功课更权威、更有耐心。而爸妈关注养生，它能够推荐节气食谱，安排健康作息，贴心呵护全家人。 收心上班效率回归，一家人的好。

0: 帮手每个人的好伙伴。中国电信星辰超级智能体，即刻体验全家都用它。好，上班第一天的交广早班车就是这样了。再次提醒，这周我们还有三天班，星期六上班哈。好，路上听资讯，线上享生活。每天清晨6点半到8点，我们感谢中国电信冠名交广早班车。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也感谢中国石化的大力支持。欢迎你继续锁定调频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选择大蓝京 APP。 明天早上6点半继续在调频101.1见面。以及
1: 一饭封神品淮扬，五好醉蟹正当鲜，小厨娘第9届醉蟹季掀起金秋，甄选固城湖黄金产区活蟹，以陈年花雕慢卤熟醉，黄满高肥，酒香四溢。淮扬菜非遗传承人周小燕力荐9年匠心坚守，累计热销超100万只。这个秋天赴一场舌尖上的淮扬蟹宴。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4: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
6: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的声音，
7: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8: 声音在进化。
7: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0: 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早上好，我是沈鱼出行助理青青，提醒到您，受下午天气影响，目前 S19 通西高速关闭平朝北往盐城方向入口， S28 启阳高速关闭曲塘至南阳双向入口， G15 沈海高速关闭海安北至南通北双向入口，请注意绕行。目前路况就是这样。
2: 纽约时间19点，
3: 悉尼时间
4: 开罗时间2点，
5: 九点
6: 时间九点
7: ，London time，
8: 北京时间8点整，
9: 滴滴巴巴早上好，
10: 全球直播，
11: 美丽江苏，幸福家园，
12: 青山绿水是你的画卷，无韵汉风是你的诗篇，江河湖海是你的交响，花团锦簇是你。